上海电台做了这个建议，然后当时两位出上去，一个小子在上海电台去看一下，后来呢，那个皮带上的那个，然后也是里面的人们。

0: 是大家分析那是刚才我儿子的日子也也好啊，是大家让这让这给谁是据我而为的刚才刚才过不的感受
1: 对上面对上这样分析

好，算你卡壳了。好，不要让我去把卡壳拿开走。是啊，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

才到我的分口了。看看他这个月的三十号的电话，我那个叫你刚刚那个政府的声音，你这里面出票的话是吗？是，是不是那就不是吗？日本的。

0: 是
1: 那还真是你好，对
0: 好，不就是我接触了没准你还是晚上那个时间我也是上次还是没联系就电话会说那可能这个这个大概
1: 就算在咖啡的咖啡

0: 嗯。
1: 上海不是上上坡。
0: 啊，上坡上，哎呦，我上那在别，那别我是别，不是别，那别在那。
1: 上海上上坡，这是出来上上的来，给他通二零三。
0: 嗯，我上班，我们在万象，哎，这我在这边二三十，二十二十六，上班。
1: 啊，
0: 开发
1: 分别上班。

0: 就是上周日线。老师，你好，这是广播。
1: 好的，这场就挂江队。
0: 你看，江队是开始，就是面对他来说，不要说专业的，像我这啥，专业的，大家都对对对，相信我，我
1: 要怎么着？So, single set, this is how down this.

0: 上给阿拉维森。
1: 啊，他路边上加上三个关于大拉姆的那个最多分儿的正常的大拉姆哦，好就是再穿一个拉姆的。
0: 三点钟来，兄弟，我们。
1: 再看看我们的小方向哦。

0: 陆先生。
1: 啊哈喽，我就是上杭州的，我就是认识他，就是在我在我老天边的上就在那里上学，我在那边上的这个啊，然后在那行，然后在去了，然后那个然后在这边也是在上杭州去的，在我那边学，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俩。
0: 你放出去先。
1: 还是那个孩子上杭州。